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请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日常往返高速出行，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源于行车中的小疏忽、坏习惯。高速公路车流大，行驶速度快，危险系数更高。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人，高速行驶严格遵守限速规定，坚决杜绝超速行驶、低速占道、随意变道、连续穿插车流等危险操作。行经长隧道、桥梁、弯道、坡道以及阴雨、大雾、夜间低能见度路段时，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合理使用灯光，拉大跟车距离。同时，严禁疲劳驾驶、分心玩手机、车窗抛物等违法行为，规范文明驾驶，时刻警惕道路风险，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安全。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7: 我一笑为红颜，头发就白了两边。我恨我当时没有走远。人都说红颜多薄命，

如果这一切能够让我相信真永远，如果这一切能够让我平静如水面，我将用我的一生换你一瞬的笑颜，用心啊和心啊来交换。如果这一切能够让我相信真永远，如果这一切能够让我平静如水面，我将用我的一生换你。

我一笑为红颜，头发就白了两边。我恨我当时没有走远，人都说红颜多薄命，人生多磨难。我不知道，不知道能走多远。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0: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

0: 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电子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

0: 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唱行八七六，二十四节气之立夏。
2: 春季夏至，万物并秀。今天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立夏。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也标志着万物进入生长旺季，天地始交，万物并秀。古时立夏有迎夏、尝新、称重的习俗，如今虽少了繁文缛节，养生与生活的智慧仍在延续。气温渐升，以心烦气躁，记得清淡饮食，早睡早起，多去户外走走，让身心跟上夏天的节奏。不慌不忙，向阳生长，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愿你在这个崭新的夏天，清爽自在，万事顺意，平安喜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正在忙点啥，我想啊想啊，泪就忘了擦，原来日子过得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车辆的刹车系统。刹车系统啊，可真是保命的，不管车子多好，刹车出问题再

0: 挑衅也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系统怎么保养，全程大白话，一听就懂。刹车系统主要就是三个部件：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刹车片相当于刹车皮，踩刹车的时候和刹车盘摩擦减速，用久了会磨薄，磨到极限就会有异响，还刹不住车，必须及时更换。刹车盘是和刹车片配合的，磨得太严重会变形，踩刹车会抖动。刹车油是传递刹车力的，时间长了会吸水变质，得定期换。日常留意两个信号，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软乎乎的刹不住，或者刹车时有吱呀的响声，就赶紧去检查，别硬撑。平时也别频繁急刹车，既伤刹车片也伤刹车盘，温柔开车，刹车才能用得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2: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3: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3: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请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高速公路上，无论是轻微剐蹭还是多方碰撞事故，现场处置的核心永远是人员安全优先。很多驾驶人发生事故后第一时间下车争论责任，近距离拍照取证，长时间停留在行车道内，这是高速行车最大的安全隐患。高速过往车辆车速极快，视线反应时间短，极易造成连环相撞，发生轻微无人员伤亡事故。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遵循快处快赔原则，快速拍照留存证据，及时挪移车辆至应急车道、收费站或服务区，再报警处理。若事故车辆无法移动，存在人员受伤，切勿随意挪动伤员，全员迅速撤离至护栏外，做好现场警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二次事故伤亡率极高，希望所有驾驶人都能牢记安全常识，冷静处置突发情况，平安顺畅通行。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家。

0: 假期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
1: 清晨不挤地铁，午后不在茶水间，黄昏时不听争辩，天黑后不赶时间。
0: 放假真好啊！
1: 不把花看完，春天就不算过完。
0: 凑个热闹，挤趟人海，假期愉快，享受生活。
2: 畅行吧。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之快乐假期。有没有抓住了假期的尾巴？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生活里，希望您呢能够度过快乐的一天。当然，今天的行车路上啊，福州很多的地区都出现了小雨，所以说要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呢。另外，在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如果您所在的地区遇到了及时的路况，您可以以图片、语音、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在此，我们代表876的各位同仁向大家表示感谢了，并预祝大家行车路上一路顺畅，一路平安。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条资讯呢。

同样在这儿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现在有一条及时的路况，首先要跟大家来报一下，就是鳌峰大桥现在往电视中心的方向，在东二环现在有差不多100米的缓行距离啊，提醒大家，鳌峰大桥往电视中心的方向有100米的缓行距离。感谢 i6 这位朋友啊，给我们发送的路况。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闻。近日，福州市园林中心发布2026年福州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空间名单，共有74处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空间，覆盖了各县市区，为市民提供了亲子活动、自然体验。

0: 等多元休闲场景。此次开放的城市公园绿地共享空间，不仅延续了往年的热门点位，更结合了五一假期特色景观，推出了赏花加踏青的假日新玩法。五一期间，各公园还将加强保洁与安全巡查，确保游客体验席地而坐的舒心与安心。这个五一假期，贵州村马在贵州三都县赛马城开赛，当地融合了特色赛事、非遗民俗与景区休闲，激活文旅新活力。开赛首天，便有来自七个省份的106匹赛马、50名骑师参赛，吸引数万游客观赛。赛场外，游客呢开始是长桌宴，然后夜游柳江等活动同步开展，串联各大景区，打造赛事观光、民俗体验、休闲度假一站式的游玩线路。据了解，村马赛事持续到5月3号，5月1号全县共接待游客8万多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到8000多万元。另外，今年五一假期，河南洛阳老君山在原有游览体验上全面升级，打造了新场景。在中天门广场景区精心打造的花间喜乐会，将古风非遗市集与仙山花海巧妙相融，烂漫天地间，天女散花般，然后这种表演千年盛景。五一假天首天，游客量就突破了3万人次，景区通过了全网实名预约、科学流量等管控举措，全力保障游览秩序和游客安全。5月1号，四川宜宾县三墩乡一只五鼠进入了街道，画面显示五鼠是上蹿下跳，随后进入一家商铺。3号，记者从三墩乡政府获悉，五鼠被称为飞狐，系国家三有保护动物，事发后已被消防人员抓捕，目前已放归山林。近日，河南宝泉旅游区建设近30部电梯，游客可以实现无痛爬山，引发众多网友的关注。5月2号，景区客服告诉我们说，扶梯主要集中在台阶较多的区域，可以缩短20到30分钟的游览时间，更适合带老人和儿童的家庭，其他区域还需要步行前往。河南宝泉旅游区负责人张海明介绍，景区投资建设近30部直扶梯，免费对游客开放，解决游客了爬山累、赏景难的问题。在今年的北京车展现场，记者注意到，除了整体智能化、电动化的趋势明显，当前国内车企也在高端化和品牌力度方面持续发力，向上攀峰。在北京展展的 EC 展馆，一台外形酷炫的黑色纯电超跑吸引了不少观众的驻足围观。全车共搭载了4个高转电机，最高实测车速达到了496.22公里每小时。据了解，这台千万级售价的国产超跑在全球共限量发售30台，很快就被全部预定。超级跑车、顶尖赛事都是检验汽车高质量发展的试金石。今年车展期间，就有国内的头部车企表示，正在与相关方面商讨，考虑进军 F1 赛事。还有车企宣布将研发打造国内首台面向 GT3 赛事的混动赛车，并在未来将相关的技术构架用于量产的超跑车型。室外较高的光照水平会促进眼睛释放更多的多巴胺，延缓眼轴增长，有助于缓解视疲劳，预防近视。为了保护视力，无论成年人还是儿童，户外活动的时间都是越长越好，而且分段式的户外活动效果更好，比如上午下午各安排1小时。
1: 假期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
2: 清晨不挤地铁，午后不在茶水间，黄昏时不听争辩，天黑后不赶时间。
1: 放假真好啊！
2: 不把花看完，春天就不算过完。
1: 凑个热闹，挤趟人海，假期愉快，享受生活。
3: 畅行八七。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证券方之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大董。当然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尾巴了，对吧？当然在这儿我们跟大家说，如果路面上就是路面上的您啊遇到了任何突发的情况，您呢可以以图片语音文字的形式发送给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啊。接下来我们来把目光转向于这儿，想不想不用转机不用早起，从福州轻松出发，一次打卡川西所有的精华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福州直飞宜宾的八天川西纯净之旅。我们是6月1号出发，八天七晚不走回头路，一站式的玩转，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石公园、新都桥、礼堂、泸定桥等精华的景点，还安排了亚丁连住两晚的低海拔酒店，陪你到7到8小时的深度旅游。除了接送机之外，还特别安排了2+1豪华旅游头等舱大巴，可以舒躺充电，长途呢也非常的舒适，而且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5月15号之前报名，享早鸟价，59周岁以下仅4980，60周岁以上4700，满20人安排工作人员随行，封顶是28人，品质团玩得更自在。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去报名。当然川西这条线路啊是特别特别的棒啊。在这儿我们就提醒大家，您呢可以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给大家一点时间，我们一会儿见。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来，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

0: 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畅行八七六，二十四节气之立夏。
2: 春季夏至，万物并秀。今天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立夏。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也标志着万物进入生长旺季，天地始交，万物并秀。古时立夏有迎夏、尝新、称重的习俗，如今虽少了繁文缛节，养生与生活的智慧仍在延续。气温渐升，以心烦气躁，记得清淡饮食，早睡早起，多去户外走走，让身心跟上夏天的节奏。不慌不忙，向阳生长，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愿你在这个崭新的夏天，清爽自在，万事顺意，平安喜乐。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4: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二加一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六月一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
5: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6: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5: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6: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7: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8: 假期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
9: 清晨不挤地铁，午后不在茶水间，黄昏时不听争辩，天黑后不赶时间。
8: 放假真好啊，
9: 不把花看完，春天就不算过完。
8: 凑个热闹几趟人海，假期愉快享受生活。
7: 畅行八七六，快乐假期。
10: 这里是畅通正前方之快乐假期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条新闻。泉州、福州、厦门成为五一假期热门旅游的目的地。作为沿海热门旅游城市，广州、杭州、福州的五一首天酒店入住及景区的入园热度也领跑南方的一众目的地。充电服务越来越便宜的背后，不少充电桩的运营商快要扛不住了。新能源汽车产业是一路狂飙，曾让充电桩赛道一度成为资本

竞相追逐的蓝海。如今这片赛道早已经挤满了玩家，竞争日益白热化。过去几年节假日高速与景区排队充电一两小时的新闻是屡见不鲜，随着充电设施大规模落地，行业在短短数年内完成规模化扩张，充电难的问题也得到明显缓解。近日，泡泡玛特首款的冷藏箱开售，蓝鲸记者注意到，该款冰箱一经发售便瞬间售罄。目前在某电商 APP 上，喇瀑布冰箱的转售报价已达到19999元，与官方发售的5999相比，溢价了14000。早前喇瀑布的冰箱溢价就已经体现在平台上，不少卖家开始预售。原价599的一台喇瀑布冰箱的溢价至6999、7888、8588、8600、8999，10000元不等。前不久，新能源车主郑女士在小车倒车时，因为视线受阻，不料呢把车辆一侧的后视镜撞到了车辆的立柱上。当时她并没有太在意，以为呢就是换个外壳或者镜片，几百元就能搞定。但 4S 店检查后告知郑女士，该车后视镜集成了电动调节、折叠加热、盲区监测等功能，内部元件受损必须更换总成，加上配件需要外地调配，总费用5700多。维修近一周，郑女士说了，一个后视镜6000元，真是买得起修不起啊。根据新华社报道，印度尼西亚银行4月30号宣布，印尼二维码标准支付系统已与中国二维码支付体系实现了互联互通，两国消费者可以通过各自常用的支付平台，在大部分的跨境零售场景下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印尼央行行长瓦吉约当天表示，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是印尼与中国金融合作的重要成果。无论印尼民众前往中国还是中国游客来到印尼，都可以在相关的场景下使用手机完成支付。据了解，此次合作是印尼推动本币结算、跨境支付中中间货币依赖的重要举措。通过建立印尼盾与中人民币与人民币的直接结算机制，两国跨境支付可以减少对中间货币的依赖，减少交易成本，提升双边的金融结算效率。很多人会趁假期补觉，其实睡眠不足的人一次晚起几小时可能打破生物钟，影响激素分泌和自律神经平衡。如果想补觉，建议第二天晚上早睡，而不是早晨晚起，不要连续熬夜，以免生物钟颠倒，器官超负荷工作。工作期间经常熬夜的人，假期补觉不如每天短时补觉有效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之快乐假期，我们一会儿见。

0: 顿，一别两宽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

0: 比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1: 请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目前福州高速交警支队六大队正在开展道路安全整治春季行动，该行动持续到6月30日，按计划分批次每半月开展一次统一整治行动，共5波次统一行动。第一波次统一行动接近尾声，辖区成果明显，酒醉驾、不按道行驶、后排不系安全带等违法显著下降。接下来5月1日开始第二波次统一行动，结合5.1交通安保，整治对象以自驾游小客车、客货车、面包车等车辆为主，持续强化对酒醉驾、三超一疲劳、分心驾驶、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突出违法开展整治工作。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7: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8: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7: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7: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7: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9: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0: 假期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
11: 清晨不挤地铁，午后不在茶水间，黄昏时不听争辩，天黑后不赶时间。
10: 放假真好啊！
11: 不把花看完，春天就不算过完。
10: 凑个热闹，挤趟人海，假期愉快，享受生活。
4: 畅行八七。

好，这里是畅通正前方之快乐假期，接下来关注几条新闻呢。五一假期，数字天团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体验区集体亮相，吸引众多市民目不暇接的数字科技成果，让现场的观众直呼看不够。故宫博物院此次亮相体验区的 VR 面游养心殿三希堂、寻找你的故宫色、漫游养心殿等数字互动沉浸式体验项目，均为第一次在福州首秀，收获了不少人气。2号，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二轮迎来焦点之战，福州队客场迎战泉州队，最终1-0力克泉州队，获得本届闽超首胜。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鹤林立交主体结构已经完工，目前正开展了主线桥梁与鹤林立交之间的最后40米的合龙段施工。

预计五月中旬贺龙段完工，届时贺林立交将成为项目首个全面亮相的立交。二号，浙江松阳抽水蓄电站两条深度达637米的竖井实现全线贯通，刷新我国抽水蓄能领域最深竖井工程记录。松阳抽水蓄能电站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松阳站，设计安装四台单机容量35千瓦的可逆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贯通的竖井是电站能量转换的核心通道，其深度达637米，相当于将200多层楼的高度垂直嵌入山体，创下国内抽水蓄能领域同类工程之最。根据央视财经的消息，铁路12300的有关负责人表示，与开售计时不同，有的热门列车车票开售后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原因有二：一是热门车次的全程及长途票快速售罄，部分热门线路、热门目的地的列车旅行时间较短的列车等更受游客青睐，在开票时由于购票需求远超该趟列车的这些站点的可发票的票额，无论是全程还是长途都会快速售罄进入候补；二是热门车次列解的少量短途票快速售罄，部分热门长途列车在预分票额时会出现呢少量的短途票，这类票数量少，开售后会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这个五一假期要说哪里最火，打开短视频平台便一目了然，并非传统的名山大川，而是那些刚刚在电视剧里出现过的街角、古巷与老房子。影视文旅已成为这个假期最热门的流量担当之一，其中此前热播的生命剧《生命树》带火的青海海西便是一个值得细说的典型。当地来了很多寻常同款背景的年轻人，游客不仅可以打卡老火车站、医院等剧中的场景，还可以体验影视片段实景拍摄、主题文创市集等项目，在沉浸式游玩中感受人文风情与影视魅力。住海岛保护水塔，月薪8000，住宿有 WiFi， 能点外卖。近日，浙江舟山鲸塘岛这次招聘火了，被不少网友称为神仙的工作。招聘显示，员工宿舍单人单间、空调、洗衣机、热水器、WiFi 一应俱全。岛上还有肯德基、瑞幸、蜜雪等商家可以点外卖，也能自己买菜做饭。工作人员透露，目前已收到不少的求职简历，但这份工作需要长期户外巡查、日晒雨淋，时常直面蛇虫蚊蚁，繁忙时还有连夜加班。日常主要负责水塔的这种科普宣传、内容创作及生态监测，要求会开车、能抗压。他表示，唯有真心热爱，才能长久坚守这份岗位。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里是魔力哥先生音乐现场，邀请现场所有好朋友一起加入进来，你们准备好了吗？

0: 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畅行八七六，24节气之立夏。
5: 春尽夏至，万物并秀。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立夏。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也标志着万物进入生长旺季，天地始交，万物并秀。古时立夏有迎夏、长兴、称重的习惯。

0: 彝族，如今虽少了繁文缛节，养生与生活的智慧仍在延续。喜温健生以心烦气躁，记得清淡饮食，早睡早起，多去户外走走，让身心跟上夏天的节奏。不慌不忙，向阳生长，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愿你在这个崭新的夏天，清爽自在，万事顺意，平安喜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

0: 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想互相陪伴吧，一起面对人生这一刻孤独吧。
1: 东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

0: 买建材哪里齐全？
1: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请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在高速行车途中，车辆突发爆胎、发动机故障、油路故障等突发情况，很多驾驶人会因操作不当引发严重的二次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行车中车辆发现异常，首先紧握方向盘，平稳减速，切勿急踩刹车猛打方向，缓慢向右侧应急车道慢慢靠拢，全程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车辆停稳后，车内所有人员不要停留车内，第一时间快速撤离至高速公路护栏以外的安全地带。随后，驾驶员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在车辆后方150米以上位置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夜间或恶劣天气可搭配反光警示标志。完成所有安全防护后，及时拨打12122电话，耐心等待专业救援。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12字准则，科学避险。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

0: 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0: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赛事北京时间12: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畅行876，24节气之立夏，
4: 春季夏至，万物并秀。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立夏。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也标志着万物进入生长旺季，天地始交，万物并秀。古时立夏有迎夏、尝新、称重的习俗，如今虽少了繁文缛节，养生与生活的智慧仍在延续。气温渐升。

0: 与心烦气躁，记得清淡饮食，早睡早起，多去户外走走，让身心跟上夏天的节奏。不慌不忙，向阳生长，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愿你在这个崭新的夏天，清爽自在，万事顺意，平安喜乐。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车辆的刹车系统。刹车系统啊，可真是保命的，不管车子多好，刹车出问题再小心也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系统怎么保养，全程大白话，一听就懂。刹车系统主要就是三个部件：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刹车片相当于刹车皮，踩刹车的时候和刹车盘摩擦减速，用久了会磨薄，磨到极限就会有异响，还刹不住车，必须及时更换。刹车盘是和刹车片配合的，磨得太严重会变形，踩刹车会抖动。刹车油是传递刹车力的，时间长了会吸水变质，得定期换。日常留意两个信号，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软乎乎的，刹不

0: 不住，或者刹车时有吱呀的响声，就赶紧去检查，别硬撑。平时也别频繁急刹车，既伤刹车片也伤刹车盘，温柔开车，刹车才能用得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2: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3: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3: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

0: 天际山隧道旁，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日常往返高速出行，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源于行车中的小疏忽坏习惯。高速公路车流大，行驶速度快，危险系数更高。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人，高速行驶严格遵守限速规定，坚决杜绝超速行驶、低速占道、随意变道、连续穿插车流等危险操作。行经长隧道、桥梁、弯道、坡道以及阴雨大雾、夜间低能见度路段时，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合理使用灯光，拉大跟车距离。同时严禁疲劳驾驶、分心玩手机、车窗抛物等违法行为，规范文明驾驶，时刻警惕道路风险，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安全。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花一样清晰，提升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画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

0: 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2: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0: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2: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哟。
2: 哈哈，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0: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2: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0: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2: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0: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2: 您忙，我先走了。
0: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

0: 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1: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0: 哎，你们也是啊，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2: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3: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4: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5: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6: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4: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5: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4: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5: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4: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7: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畅行876，24节气之立夏。
4: 春季夏至，万物并秀。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立夏。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也标志着万物进入生长旺季，天地始交，万物并秀。古时立夏有迎夏、尝新、称重的习俗，如今虽少了繁文缛节，养生与生活的智慧仍在延续。气温渐升，以心烦气躁，记得清淡饮食，早睡早起，多去户外走走，让身心跟上夏天的节奏。不慌不忙，向阳生长，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愿你在这个崭新的夏天，清爽自在，万事顺意，平安喜乐。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请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高速公路上，无论是轻微剐蹭还是多方碰撞事故，现场处置的核心永远是人员安全优先。很多驾驶人发生事故后，第一时间下车争论责任，近距离拍照取证，长时间停留在行车道内，这是高速行车最大的安全隐患。高速过往车辆车速极快，视线反应时间短，极易造成连环相撞，发生轻微无人员伤亡事故。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遵循快处快赔原则，快速拍照留存证据，及时挪移车辆至应急车道、收费站或服务区，再报警处理。若事故车辆无法移动，存在人员受伤，切勿随意挪动伤员，全员迅速撤离至护栏外，做好现场警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二次事故伤亡率极高，希望所有驾驶人都能牢记安全常识，冷静处置突发情况，平安顺畅通行。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畅行876，24节气之立夏，
4: 春季夏至，万物并秀。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立夏。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也标志着万物进入生长旺季，天地始交，万物并秀。古时立夏有迎夏、尝新、称重的习俗，如今虽少了繁文缛节，养生与生活的智慧仍在延续。气温渐升，以心烦气躁，记得清淡饮食，早睡早起，多去户外走走，让身心跟上夏天的节奏。不慌不忙，向阳生长，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愿你在这个崭新的夏天，清爽自在，万事顺意，平安喜乐。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放假了，聚餐聚会肯定少不了，美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再次敲黑板，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不是口号，是底线。不管喝多喝少，只要碰了酒就别碰方向盘。现在代驾网约车都很方便，花点小钱买一份安心，护一家人平安，别让一次侥幸毁了整个假期，平安才是最好的礼物。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4: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3: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4: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5: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警督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目前福州高速交警支队6大队正在开展道路安全整治春季行动，该行动持续到6月30日，按计划分批次，每半月开展一次统一整治行动，共5波次统一行动。第一波次统一行动接近尾声，辖区成果明显，酒醉驾、不按道行驶、后排不系安全带等违法显著下降。接下来5月1日开始第二波次统一行动，结合5.1交通安保，整治对象以自驾游小客车、客货车、面包车等车辆为主，持续强化对酒醉驾、三超一疲劳、分心驾驶、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突出违法开展整治工作。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新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4: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二加一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唱行876，24节气之立夏。
1: 春季夏至，万物并秀。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立夏。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也标志着万物进入生长旺季，天地始交，万物并秀。古时立夏有迎夏、尝新、称重的习俗，如今虽少了繁文缛节，养生与生活的智慧仍在延续。起温健身，以心烦气躁，记得清淡饮食，早睡早起，多去户外走走，让身心跟上夏天的节奏。不慌不忙，向阳生长，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愿你在这个崭新的夏天，清爽自在，万事顺意，平安喜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王刚，现在为您送上五一假期出行安全提示。五一期间自驾出游多，旅途劳顿，容易导致疲劳驾驶，因此自驾游的行程要安排得当，开车前要充足休息，避免行程紧凑熬夜赏景导致的疲劳驾驶。行车前请提前了解路况，合理规划路线，做到开车不分心，导航听声音。福州辖区的高速公路多在山区穿行，隧道较多，例如京台高速的天龙山隧道、牛岩山隧道、福州南连接线的四峰隧道等都是事故易发路段。进入隧道后，由于隧道的黑白洞效应，隧道内外的光线变化容易引发追尾事故。驾驶人进入隧道前应开启大灯控制车速，严禁在隧道内违法变更车道，请谨慎驾驶。车辆进入隧道前，驾驶人应留意隧道入口的信号灯，提前避开显示叉的车道。长途出行要提前给车辆加满油充满电，特别是新能源电动车驾驶人要了解沿途充电设施的分布情况，规划好行车路线，途中根据车辆能源消耗状态及时进行补给。建议续航在低于100公里时就要做好补电准备，如遇车辆事故或故障等情况，请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车流人流密集，请驾驶人一定要管好照顾好同车的老人孩子，请勿将一老一小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老人孩子误入高速公路。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士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1: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 7.0 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2: 畅行876，二十四节气之立夏，
3: 春季夏至，万物并秀。今天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立夏。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也标志着万物进入生长旺季，天地始交，万物并秀。古时立夏有迎夏、尝新、称重的习俗，如今虽少了繁文缛节，养生与生活的智慧仍在延续。气温渐升，以心烦气躁，记得清淡饮食，早睡早起，多去户外走走，让身心跟上夏天的节奏。不慌不忙，向阳生长，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愿你在这个崭新的夏天，清爽自在，万事顺意，平安喜乐。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车辆的刹车系统。刹车系统啊，可真是保命的，不管车子多好，刹车出问题再小心也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系统怎么保养，全程大白话，一听就懂。刹车系统主要就是三个部件：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刹车片相当于刹车皮，踩刹车的时候和刹车盘摩擦减速，用久了会磨薄，磨到极限就会有异响，还刹不住车，必须及时更换。刹车盘是和刹车片配合的，磨得太严重会变形，踩刹车会抖动。刹车油是传递刹车力的，时间长了会吸水变质，得定期换。日常留意两个信号，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软乎乎的刹不住，或者刹车时有吱呀的响声，就赶紧去检查，别硬撑。平时也别频繁急刹车，既伤刹车片也伤刹车盘，温柔开车，刹车才能用得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4: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3: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4: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5: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天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7:01啊，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此刻呢是5月5号啊，假期最后一天的晚高峰时段。我们来关注哈、首先来关注这个岐山大桥。岐山大桥往60份村的方向呢，目前我们通过这个全球眼看到哈、队伍排的是比较长的，各位在这边咱们要注意了。包括这个南港大桥的位置哈、目前呢也是在排队的。那我们把视线呢移到罗州啊，那目前呢我们通过这个全球眼看到福州南连接线，包括这个环岛路啊，三环环岛路的位置呢，罗江东路这边也是开始出现排队了。那二环东二环、西二环、南二环双向呢，此刻也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的模式哈。过江大桥方面，鳌峰大桥双向、游西洲大桥双向呢，此刻通行速度也不是特别的给力哈。那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看到这个三环金溪这边哈，福州绕城高速在甘洪路，应该是在金溪收费站的出口方向哈，就是要下高速的位置，绕城高速这边目前能看到哈，也已经开始出现排队了，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哈，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通行。那市区内呢，目前看到这个省体门口要出城的方向哈，省体门口到前方哎，往这个秦亭高架的方向哈，目前呢是开始排队的。还有此刻的61路哈，向源高架南北方向也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其他一些路段呢此刻通行效率目前还是比较正常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0: 请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在高速行车途中，车辆突发爆胎、发动机故障、油路故障等突发情况，很多驾驶人会因操作不当引发严重的二次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行车中车辆发现异常，首先紧握方向盘，平稳减速，切勿急踩刹车猛打方向，缓慢向右侧应急车道慢慢靠拢，全程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车辆停稳后，车内所有人员不要停留车内，第一时间快速撤离至高速公路护栏以外的安全地带。随后驾驶员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在车辆后方150米以上位置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夜间或恶劣天气可搭配反光警示标志。完成所有安全防护后，及时拨打12122电话，耐心等待专业救援。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12字准则，科学避险。

0: 假期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
1: 清晨不挤地铁，午后不在茶水间，黄昏时不听争辩，天黑后不赶时间。
0: 放假真好啊！
1: 不把花看完，春天就不算过完。
0: 凑个热闹，几趟人海，假期愉快，享受生活。
2: 畅行八七六，快乐假期。
3: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7:05，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宋晨。假期一转眼，马上就要过完了，哈哈，这个时间啊，真的过得特别快哈。今天早起起床的时候，我还恍惚了一下，哎，今天是假期第几天？哦，一看今天已经是5月5号了。这个五一小长假呢，转瞬即逝哈。各位，您的假期过得还开心吗？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和各位刷新资讯哈，您将收听到的是正式批复，福建将新增一条高速公路，晴雨切换气温过山车，福州降雨上线，五一节这个机票价格大跳水，一折飞机票来了，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张雪机车夺冠，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日前 G1535 潮州至南昌高速公路三明建宁军口至闽赣界段项目工呢，这个获福建省发改委批复，项目线路起于三明市建宁县军口镇啊，经建宁县西口镇后呢，终于该镇的山西村附近的闽赣界啊，顺接潮南高速的江西段。这个项目的建设呢，将进一步完善福建高速公路网，提升闽赣省际老区苏区互联互通水平。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哈，那未来十天呢，福州市有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哈，出现在8号到9号，其余时段呢以多云天气为主。未来十天呢气温变化较大，五号气温逐渐回升，八号气温呢将再次小幅降低。那同样天气方面哈，据最新预测显示呢，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最早在2026年5月到7月出现。未来三个月内呢，全球陆地表面湿度将普遍高于正常水平。近日呢，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表示哈，极端高温事件呢正在更加频繁的发生，对农业和粮食系统呢产生影响。出行方面，我们来关注哈，五一假期民航出行呢迎来高峰啊。这两天不少旅客发现哈，五一假期节中机票价格回落，部分航线呢出现了一折机票哈。那记者搜索发现呢，从出发时间来看，节前一天，也就是4月30号和返程高峰，也就是今天5月5号的机票价格最贵，而5月2号到3号呢是明显低谷哈。这个机票均价呢较4月30号是几乎腰斩。部分热门航线呢只是30号的零头啊，比如说北京飞丽江4月30号裸票1500多，5月3号降到了300多，上海飞大理节前接近2000，5月3号只要500多啊。那最便宜的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之间的航线，这些城市间的往返航班呢班次多，整体运力供给呢是比较充足的，假期里的商务出行需求呢是大幅减少，以休闲出行为主，所以说呢票价整体保持在较低水平哈。部分航线呢尚有不到2折的特价机票，单程不含税最低票价在300左右啊，甚至低于平常时间啊。那针对假期首尾机票价格偏高的情况呢，业内人士也建议旅客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选择错峰出行呢会更加实惠。机票价格它不太稳定，酒店也一样啊。最近啊，这广东游客王先生呢向媒体记者表示，这个潮汕酒店五一价格是狂飙啊，同一家酒店4月25号那天查它只有132，到了五一涨到了930，另一家平时249的普通酒店，五一当晚竟然飙到了1600啊，这涨幅太离谱了。随后呢，有媒体记者在各大 OTA 平台核实，潮汕地区酒店价格普遍呈现倍数增长。那面对消费者的质疑呢，在这个汕头东海岸片区经营一家精品民宿的负责人林先生说哈，

0: 只看到房价涨了，你没看到我们的运营成本啊。林先生说了，平常入住率低只能靠旺季回血。对于外界指责的涨价呢，林先生啊他也很委屈，说现在定价都是公开透明的，只要有人下单说明市场还能接受，如果没人住他们就会促销降价了。这个潮州一中啊高端商务酒店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说五一期间的房价呢大幅上调了30%左右哈，酒店是更看重客人的复购率和品牌口碑啊。说实话，对于这个中高端商务酒店涨30%，我个人觉得其实也挺多的了。那对于这事儿呢，律师说了哈，酒店有权自主制定价格，但自主定价不等于任性涨价哈。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文体方面，5月2号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也就是 WSBK 匈牙利站的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呢，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啊夺得冠军，点赞。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6: 阮一支一支一支地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

咱拢老，娶无囝斗阵，浪子回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

0: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7:30，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目前的东三环。这个东三环呢，从张林人行天桥开始哈，一路要往前方，过了这个靠近国货互通的位置哈，基本上呢都是双向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哈。那二环沿线呢，东二环、西二环全线双向呢，此刻的车速是比较慢的。那南二环呢，这会儿也慢慢的进入到了晚高峰的模式哈。过江大桥方面，目前呢，这个魁浦大桥往魁旗隧道的方向啊，包括呢鳌峰大桥的双向和由西洲大桥的双向呢，也都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还有此刻的这个南港大桥啊，跟这个岐山大桥哈，往60分村的方向呢，目前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那估计是这个绕城高速这边哈，可能也是有一些车流要进出福州。那市区内呢，我们来关注此刻的国货路、工业路双向沿线哈，也开始慢慢的出现了一些车流的排队情况。各位有在以上路段的，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畅行876，24节气之立夏。
4: 春季夏至，万物并秀。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立夏。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也标志着万物进入生长旺季，天地始交，万物并秀。古时立夏有迎夏、尝新、称重的习俗，如今虽少了繁文缛节，养生与生活的智慧仍在延续。气温渐升，以心烦气躁，记得清淡饮食，早睡早起，多去户外走走，让身心跟上夏天的节奏。不慌不忙，向阳生长，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愿你在这个崭新的夏天，清爽自在，万事顺意，平安喜乐。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假期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
7: 清晨不挤地铁，午后不在茶水间，黄昏时不听争辩，天黑后不赶时间。
6: 放假真好啊！
7: 不把花看完，春天就不算过完。
6: 凑个热闹，挤趟人海，假期愉快，享受生活。
8: 畅行876，快乐假期。
0: 时间来到了17:35，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

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熊猫世界假期人气爆棚，景区建设近30部电梯免费开放，游客可实现懒人版无痛爬山。 AI 出片火了，高铁即将关门，3岁男孩突然跑下车，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五一假期，位于大孟山的福州熊猫世界呢，成了不少亲子家庭的打卡地，园区内是人潮涌动哈。5只国宝大熊猫呢，变身人气盟主，为游客带去了欢乐。在这个榕城山水间啊，是掀起了熊猫文旅的热潮。那来自莆田的施先生表示啊，虽然呢他在四川也看过大熊猫，但福州有5只大熊猫组成的国宝天团，这个让福州熊猫世界成了一家人假期旅行的重要目的地。被问及喜欢哪只大熊猫呢，施先生10多岁的女儿表示喜欢艾伦，因为他总是在不停地吃哈。记者呢在园区内还看到了数名外国友人的身影哈，在这个精亮所在的3号馆哈，他们隔着玻璃看着大熊猫活泼的样子，一边拍照打卡，一边忍不住的赞叹哈。我们呢把视线转到河南。最近呢，在河南保全旅游区建设了近30部电梯，游客可以实现无痛爬山，引发众多网友关注啊。这个5月2号呢，景区的客服告诉记者，扶梯啊主要集中在台阶较多的区域，可以缩短20到30分钟的游览时间，更适合带老人和儿童的家庭哈。那其他区域呢，还是需要步行前往的。这个河南保全旅游区负责人张海明介绍呢，景区投资建设了近30部直扶梯啊，免费对游客开放，解决了游客爬山累、赏景难的问题。那5月1号呢，这个河南保全旅游区账号发布的视频显示哈，大批游客在空调房排队后呢，乘坐电梯上下，一边登山一边游览风景。有网友说了哈，坐电梯无痛爬山很适合懒人啊。也有朋友说了，那我以前去爬了半天算什么呢？但也有网友质疑说，这个大量电梯属于过度开发，不仅破坏了自然景观，还失去了爬山的乐趣哈。那5月2号呢，这个景区方面表示哈，这景区呢分为崖天下和大峡谷2个区域，其中呢崖天下园区路线长约7公里，大峡谷呢园区约6公里，这个扶梯主要集中在崖天下园区供游客免费使用哈，另有一部观光直梯是需要收费的哈。五一假期出去玩啊，很多人说了，拍照打卡很重要。这个五一假期除了常规的游山玩水，有一些特色的消费场景呢，也吸引着游客的关注哈。那在湖北文旅集团哈，他们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联合省内的44家景区推出了 AI 出片提示站哈。游客啊，在这个游览景区核心景观的同时呢，可以扫2维码上传个人照片哈，一键生成以景区实景为背景的仙侠古风等等的多种风格的专属大片哈，增加了游览体验的个性化与趣味性。那在湖北恩施大峡谷核心景观一炷香的这个观景台上啊，前来赏景拍照的人是络绎不绝。今年五一假期呢，景区全新推出的 AI 入戏乐游五一主题活动，哎，咱们游客啊，只需要扫码获取这个专属提示词，上传个人照片哈，借助 AI 技术，不到1分钟就可以生成风格各异的专属旅行纪念照了哈，特别厉害。我们再来关注哈，同样在5月1号 ，G5523次列车在泰安站准备发车的时候啊，车门马上就要关闭，一名3岁左右的男孩突然从9号车厢跑出来了，千钧一发之际哈，泰安站的客运员陈强迅速冲过去，把男孩是紧紧抱住。然后呢，他们啊是已经和列车的联控关闭车门，看到孩子突然跑出来了，害怕发生危险，第一时间抱住了他。这个回忆当时的场景啊，陈强仍然心有余悸哈，几乎在他冲向男孩的同时，这列车门就关闭了。那陈强呢，在确保孩子安全后啊，联系值班站长将男孩抱回候车室。那值班站长呢，立即联系该车次的列车长啊，很快呢与家人取得了联系。哎呦，千钧一发啊！我们再来关注，虽然这2天呢，福州啊，基本上都是。

0: 阴雨天哈，但接下来慢慢的就会热了。这皮肤干燥、粗糙、脱皮、长痘、瘙痒等等症状呢，可能和紫外线都有关系哈。有些人认为啊，说春季气温不高，光线柔和，紫外线不伤人啊。但是研究表明，春天的紫外线穿透性很强，阳光中紫外线含量很高啊，尤其是在11点到15点这段时间，加上呢气候干燥晴朗，不烫脸，容易让人长斑、晒老、晒过敏哈。各位平常出门别忘了做好防晒。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2: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3: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3: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

0: 新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8: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三环沿线哈，北三环从这个园中互通开始，一路要往前方，东三环化工互通的位置呢，队伍排的已经很长了。那东三环这边呢，目前我们看到在化工互通这个位置哈，不管是要上三环还是要下三环呢，都开始出现排队，尤其是从这个东三环过来之后要下化工互通往化工路的方向的，目前这个队伍排的是比较长的哈。那西三环的位置，目前我们关注到这个从淮安大桥下来之后哈，有一些车流，不过呢到压力倒不是很大，这个主要集中在目前北三环往永丰互通方向哈，要往这个淮安大桥的位置呢，目前是有些许排队的。那二环沿线呢，东二环、西二环跟南二环全线呢，双向依旧是一个低速缓行的状态。市区内的一些路段哈，升体门口到前方的五四湖阿林路口呢，目前来看这个队伍是越排越长了，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日常往返高速出行，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源于行车中的小疏忽坏习惯。高速公路车流大，行驶速度快，危险系数更高。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人，高速行驶严格遵守限速规定，坚决杜绝超速行驶、低速占道、随意变道、连续穿插车流等危险操作。行经长隧道、桥梁、弯道、坡道以及阴雨、大雾、夜间低能见度路段时，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合理使用灯光，拉大跟车距离。同时严禁疲劳驾驶、分心玩手机、车窗抛物等违法行为，规范文明驾驶，时刻警惕道路风险，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安全。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7: 假期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
8: 清晨不挤地铁，午后不在茶水间，黄昏时不听争辩，天黑后不赶时间。
7: 放假真好啊！
8: 不把花看完，春天就不算过完。
7: 凑个热闹，几趟人海，假期愉快，享受生活。
4: 畅行八七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串串奔跑的代码，加速福州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上海咖啡店数量突破万家，男子疯狂打卡景点后疼得走不了路，多方回应西安上空出现不明飞行物，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千年闽都福州呢，是一座革故鼎新、生生不息的城市。站在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城，仿佛能听到百年前的机器局传出的轰鸣声。彼时呢，福州人用铁锤与蒸汽机织就了近代海军的经纬，促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一脉相承的革新精神跨越百年呢，当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聚光灯再次照亮在这片土地，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烟尘滚滚的厂房，而是数据奔流的云端啊。这一次我们看福州如何以数为笔，书写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新篇。我们再来关注啊，据这个央视财经报道，铁路12306方面有关负责人解释说，这个与开售时及后补不同哈。那有的热门列车车票开售之后呢，快速售罄，进入后补状态哈。这个原因呢有两个，一个是热门车次的全程及长途票快速售罄啊，部分热门线路、热门目的地的列车、旅行时间较短的列车等哈，更受到旅客的青睐哈。那在车票开售时呢，由于购票需求远超该趟列车在这个站间内可发售的余票哈，所以不管是全程还是长途呢，都会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那二是这个热门车次列解的少量短途票快速售罄，部分热门长途列车呢，在预分票额时哈，会列解出少量这个站间短途票哈，这种类型的票呢，数量少，开售后呢会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哈。我们再来关注跟咖啡有关的哈。4月30号呢发布的2026中国城市咖啡发展报告显示呢，2025年中国咖啡产业的规模达到了3549亿，同比增长了13.3%。那上海咖啡店数量呢已经达到了10336家，正式跨过了万店门槛哈。对于一座拥有万家咖啡店的城市来说呢，咖啡消费的外溢不仅体现在门店数量上，也体现在了设备供应链和服务公司的聚集上。今年上海国际咖啡节北外滩主场呢，来到这里的200多家品牌里，有一块叫往年不同的区域，这边呢不卖豆子也不做咖啡，而是集中了制作咖啡的设备哈。这个场景呢，或许能说明上海咖啡产业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咖啡消费在上海的持续普及，咖啡机、磨豆机、烘焙设备等产业链环节呢，正在被推到更日常的位置哈，并推动全国相关产业的发展。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最近啊，在广西柳州的一位柳先生呢，平常运动少啊，他趁着假期一天内连续前往融水、三江等多个景点徒步游玩之后啊，足底出现了针刺般的疼痛，行走不便，哎，去医院就医了，被诊断为唾筋膜炎啊。经过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呢，柳先生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那医生提醒啊，这所谓的特种兵式旅游呢，不适合所有人，平常缺乏锻炼啊，你突然之间运动量加大，体能不仅跟不上，还容易受伤。这个突发式暴走极易损伤膝盖足底，持续性行走呢，则会反复的碾磨半月板啊，伤害膝关节，还容易呢伤及足底唾筋膜啊，并且引发骨刺。因此啊，运动和出游呢，需要量力而行。我们再来关注啊，5月2号呢，在西安上空不明飞行物持续一小时后消失这个话题是登上热搜了。有西安市民呢目击到了一黑色不明物啊，飞行高度呢超过了34层住宅楼，在空中是持续翻飞一小时之后消失了。有人形容呢，它外观长得像龙啊。这气象部门表示，市民是在4月28号看到的啊，当天呢短时强降雨啊，这个属季节性的正常天气，没有监测到电磁场异常或者特殊的气象数据啊，没办法解释成因。民航部门表示，周边空域呢没有航班异常轨迹啊，雷达呢没有发现超低空飞行器，结合专家意见呢，认为是高空轻质漂浮可能性强哈。这个强对流天气将地面的塑料薄膜、遮阳网这些轻杂物质卷到百米高空啊，受到层气流的拉扯出现旋转啊，形态不断变化。我们再来关注健康方面哈，在控制体重这件事上呢，很多人是忽略了一件事，跟睡眠的关系哈。那德国的世界报发表了研究指出，一个人即使比平时晚睡一小时，就可能导致体脂率上升哈。睡眠不足呢，会影响食欲调节激素啊，女性体内饱腹感激素水平下降啊，男性呢，则这个饥饿素升高啊，让人们更

0: 渴望高热量食物，于是呢这个睡眠与肥胖就容易形成恶性循环啊，睡不好，吃得乱，更胖啊，咽喉脂肪堆积啊，打鼾与呼吸障碍，睡眠更差。哎，这个晚睡的标准主要取决于你个人的就寝习惯哈。如果你通常晚上10点入睡，那么11点之后就是晚睡了。所以说，好好睡觉或许比计算卡路里更容易瘦。明天要上班了，今天晚上各位不妨就要睡个好觉了。接下来您还将收听的是斑马音乐。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畅行876，24节气之立夏，
4: 春季夏至，万物并秀。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立夏。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也标志着万物进入生长旺季，天地始交，万物并秀。古时立夏有迎夏、尝新、称重的习俗，如今虽少了繁文缛节，养生与生活的智慧仍在延续。气温渐升，以心烦气躁，记得清淡饮食，早睡早起，多去户外走走，让身心跟上夏天的节奏。不慌不忙，向阳生长，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愿你在这个崭新的夏天，

0: 爽自在，万事顺意，平安喜乐。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目前福州高速交警支队六大队正在开展道路安全整治春季行动，该行动持续到6月30日，按计划分批次，每半月开展一次统一整治行动，共5波次统一行动。第一波次统一行动接近尾声，辖区成果明显，酒醉驾、不按道行驶、后排不系安全带等违法显著下降。接下来5月1日开始第二波次统一行动，结合5.1交通安保，整治对象以自驾游小客车、客货车、面包车等车辆为主，持续强化对酒醉驾、三超一疲劳、分心驾驶、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突出违法开展整治工作。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

0: 间，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畅行87624节气之立夏，
3: 春季夏至，万物并秀。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立夏。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也标志着万物进入生长旺季，天地始交，万物并秀。古时立夏有迎夏、尝新、称重的习俗，如今虽少了繁文缛节，养生与生活的智慧仍在延续。气温渐升，以心烦气躁，记得清淡饮食，早睡早起，多去户外走走，让身心跟上夏天的节奏。不慌不忙，向阳生长，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愿你在这个崭新的夏天，清爽自在，万事顺意，平安喜乐。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

0: 我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车辆的刹车系统。刹车系统啊，可真是保命的，不管车子多好，刹车出问题再小心也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系统怎么保养，全程大白话，一听就懂。刹车系统主要就是三个部件：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刹车片相当于刹车皮，踩刹车的时候和刹车盘摩擦减速，用久了会磨薄，磨到极限就会有异响，还刹不住车，必须及时更换。刹车盘是和刹车片配合的，磨得太严重会变形，踩刹车会抖动。刹车油是传递刹车力的，时间长了会吸水变质，得定期换。日常留意两个信号，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软乎乎的刹不住，或者刹车时有吱呀的响声，就赶紧去检查，别硬撑。平时也别频繁急刹车，既伤刹车片也伤刹车盘，温柔开车，刹车才能用得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4: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3: 绿茵厂商的热血。

0: 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王刚，现在为您送上五一假期出行安全提示。五一期间自驾出游多，旅途劳顿，容易导致疲劳驾驶，因此自驾游的行程要安排得当，开车前要充足休息，避免行程紧凑熬夜赏景导致的疲劳驾驶。行车前请提前了解路况，合理规划路线，做到开车不分心，导航听声音。福州辖区的高速公路多在山区穿行，隧道较多，例如京台高速的天龙山隧道、牛岩山隧道、福州南连接线的四峰隧道等都是事故易发路段。进入隧道后，由于隧道的黑白洞效应，隧道内外的光线变化容易引发追尾事故。驾驶人进入隧道前应开启大灯控制车速，严禁在隧道内违法变更车道，请谨慎驾驶。车辆进入隧道前，驾驶人应留意隧道入口的信号灯，提前避开显示叉的车道。长途出行要提前给车辆加满油充满电，特别是新能源电动车驾驶人要了解沿途充电设施的分布情况，规划好行车路线，途中根据车辆能源消耗状态及时进行补给。建议续航在低于100公里时就要做好补电准备。如遇车辆事故或故障等情况，请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车流人流密集，请驾驶人一定要管好照顾好同车的老人孩子，请勿将一老一小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老人孩子误入高速公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持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画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画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画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3: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

0: 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0: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0: 哈哈，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0: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0: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2: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0: 您忙，我先走了。
2: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2: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1: 哎，你们也是啊，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3: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6: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7: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5: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6: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5: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6: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5: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望去，便能让你解脱，把一切都忘了，也包括

0: 锦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徐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小姐，认识快一年了吧？虽然从未自我介绍一下。

人出电梯都会有东西忘了拿。好久不见，新做了橘色指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在高速行车途中，车辆突发爆胎、发动机故障、油路故障等突发情况，很多驾驶人会因操作不当引发严重的二次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行车中车辆发现异常，首先紧握方向盘，平稳减速，切勿急踩刹车猛打方向，缓慢向右侧应急车道慢慢靠拢，全程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车辆停稳后，车内所有人员不要停留车内，第一时间快速撤离至高速公路护栏以外的安全地带。随后驾驶员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在车辆后方150米以上位。

0: 置，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夜间或恶劣天气可搭配反光警示标志。完成所有安全防护后，及时拨打12122电话，耐心等待专业救援。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12字准则，科学避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了。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上帝。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放假了，聚餐聚会肯定少不了，美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再次敲黑板，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不是口号，是底线。不管喝多喝少，只要碰了酒就别碰方向盘。现在代驾网约车都很方便，花点小钱买一份安心，护一家人平安，别让一次侥幸毁了整个假期，平安才是最好的礼物。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2: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3: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

0: 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0: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日常往返高速出行，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源于行车中的小疏忽坏习惯。高速公路车流大，行驶速度快，危险系数更高。在这里

0: 提醒广大驾驶人，高速行驶严格遵守限速规定，坚决杜绝超速行驶、低速占道、随意变道、连续穿插车流等危险操作。行经长隧道、桥梁、弯道、坡道以及阴雨、大雾、夜间低能见度路段时，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合理使用灯光，拉大跟车距离。同时，严禁疲劳驾驶、分心玩手机、车窗抛物等违法行为，规范文明驾驶，时刻警惕道路风险，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4: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

0: 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勤劳。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都忽略了车辆的电瓶，觉得它不管用，可偏偏就是它经常让你半路抛锚，尤其是冬天可太闹心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电瓶的保养，简单好记，新手也能学会。先说说电瓶的作用，它相当于汽车的充电宝，启动车子靠它，平时开的车灯、音响、空调也都靠它供电。电瓶是消耗品，用个3到5年就会老化，存电能力下降，冬天冷启动就会很困难。日常保养就两个小细节，一是熄火前把车灯、音响、空调这些电器都关掉，别让电瓶空耗电；二是长期不开车，比如1周以上、2周以上、1个月以上，可以偶尔启动车子，让电瓶充充电，别放亏电了。另外，平时打开发动机舱，看看电瓶有没有漏液、鼓包，有问题要及时更换，别等半路抛锚才后悔。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刻黄旭。Yo, wake up, bro. 停止你的愤怒，你要相信你自己。说唱是个载体，它是你的乐器 ，bro。我们每天都在奔跑，每天都在比赛。发令枪响之前摩拳擦掌等待变圆滑的过程为了证明存在有几次热血澎湃是因为热爱 I got also 时常陪伴孤独当决定不由我做主在绝境匍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服饰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方程豹太极 EV 闪充版在日前正式上市。方程豹太极 EV 闪充版的外观依旧采用了太能前脸设计语言，硬朗粗犷的风格十分突出。

0: 出，车头配备双层大灯设计，搭配贯穿式前包围，其中前包围加入 H 型银色护板，进一步加强硬派气质。同时，作为纯电车型，车头新增前备箱设计，提升储物实用性。车尾设计与车头相呼应，采用双 L 型尾灯样式，搭配外挂式小书包造型与侧开尾门，既保留硬派基因，又提升了使用的便利性。内饰方面，新车采用星际方舟设计语言，搭配氛围灯点缀，营造出极具科幻色彩的座舱氛围。核心交互上，车内支持七屏联动，包含15.6英寸中控屏、12.3英寸仪表、26英寸 WHUD 空调旋钮屏、后排空调控制屏，以及后排可加装的2个13英寸 BYD Pad， 操作更便捷且科技感拉满。新车配备舒芙蕾四层架构与云感头枕，前排座椅支持加热通风按摩功能，后排座椅靠背可电动调节。其他配置还包括4.5升冷暖冰箱、20扬声器、主动香氛系统以及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激光板等等。动力方面，方程豹太极 EV 闪充版提供单电机后驱与双电机四驱两种版本可选，其中后驱版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四驱版系统总功率515千瓦，最高车速可达每小时240公里。全系匹配105.8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两驱版 CLTC 纯电续航755公里，四驱版为675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

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吵着醒来，你叫你半人半仙没人管，就被火气最终。
1: 畅行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R&B、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彩虹。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蝴蝶退回了茧。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

0: 情报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方程豹太极 EV 闪充版在日前正式上市。方程豹太极 EV 闪充版的外观依旧采用了太能前脸设计语言，硬朗粗犷的风格十分突出。车头配备双层大灯设计，搭配贯穿式前包围，其中前包围加入 H 型银色护板，进一步加强硬派气质。同时，作为纯电车型，车头新增前备箱设计，提升储物实用性。车尾设计与车头相呼应，采用双 L 型尾灯样式，搭配外挂式小书包造型与侧开尾门，既保留硬派基因，又提升了使用的便利性。内饰方面，新车采用星际方舟设计语言，搭配氛围灯点缀，营造出极具科幻色彩的座舱氛围。核心交互上，车内支持七屏联动，包含15.6英寸中控屏、12.3英寸仪表、26英寸 WHUD 空调旋钮屏、后排空调控制屏，以及后排可加装的2个13英寸 BYD Pad， 操作更便捷且科技感拉满。新车配备舒芙蕾四层架构与云感头枕，前排座椅支持加热通风按摩功能，后排座椅靠背可电动调节。其他配置还包括4.5升冷暖冰箱、20扬声器、主动香氛系统以及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激光板等等。动力方面，方程豹太极 EV 闪充版提供单电机后驱与双电机四驱两种版本可选，其中后驱版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四驱版系统总功率515千瓦，最高车速可达每小时240公里。全系匹配105.8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两驱版 COTC 纯电续航755公里，四驱版为675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4: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3: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4: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5: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6: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7: 路虎新歌《就当搁浅是靠岸》，用温柔又治愈的嗓音唱尽被否定、被打压的无声挣扎与自我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会不会感觉自己似乎在退步消沉？但其实有些看似堕落的表现，反而是你正在变强的信号。今天和大家分享五个看似堕落，其实是你正在变强的表现，看看你中了几个呢？一，对未来感到迷茫，你不再像以前那样。

0: 干劲十足，常常找不到人生方向，甚至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这不是你废了，而是自我意识在觉醒。迷茫往往是自我探索的开始，这意味着你不再随波逐流，开始认真地思考人生的意义，这正是你走向成熟的第一步。二，开始接纳人性的复杂。你不再非黑即白地看待他人，能够理解自私虚伪也是人性的一部分。这不是没有原则或是是非不分，而是一种心智化能力的提升。它可以帮助你建立健康的心理边界，以更理性的态度与人相处，这是你心智成熟的重要标志。三，开始享受独处。你不再热衷社交，懒得解释自己，也不再勉强地附和他人。这不是冷漠孤僻，而是主动选择独处，把心理能量收回来。心理学研究发现，主动的独处可以帮你整理情绪，发展自我，比无效社交更能滋养内心。四，开始拒绝别人。你以前总不敢说不，现在可以坦然地拒绝无理的要求，不再委屈自己迎合他人。这不是自私，而是建立了清晰的人际边界。你的自我内核已经足够坚定强大，再也无需依赖讨好他人证明自己。五，敢于展现脆弱。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不再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而是敢于承认我累了，我做不到。这不是软弱，而是情绪接纳能力提升的表现。神经科学证实，适度展现脆弱可以缓解压力，修复心理能量，进而帮助自己提升心理韧性。变强不一定要一直向前冲，有时候退后一步，停下来，甚至躺平一会儿，都是生命的正常律动，更是在为自己积蓄力量。人生很长，请允许自己慢慢来，允许自己有阶段性枯萎的时候。你一直在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路上，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6: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0: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3: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0: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3: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0: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3: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0: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3: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0: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3: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早晨的7: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好啊，我是朴秘书。
8: 我是王董事长。
7: 我们的就是
8: 一朴集团组合。这五天假的呀没放够。就给我的感觉呢，是从第一天开始我每天的睡眠的质量都是在8小时以上，只有昨天晚上3:17醒了，
7: 要上班了。
8: 哎呀兴奋呐，
7: 心里有压力了。
8: 我就在想我什么事没做呢，然后我到4点多我就起来了，我想说也不能就这样起来呀、啊、又睡、嗯、其实不应该睡了、
7: 哦、
8: 不应该睡那会儿啊我可能还挺神采奕奕。
7: 嗯，
8: 睡下去之后呢，然后就知道马上要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闹钟响了。
7: 嗯，
8: 所以现在极其难受。
7: 所以4点来钟起床的时候啊、如果这时候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比如上个厕所呀、或者是看个手机一下立马精神了、就不能再睡了。
8: 别睡，真的建议大家别睡，
7: 干点家务活吧。
8: 嗯，不是。哎呀，我在昨天一天呢干了一个家务活，然后呢我还去逛了一下一些像宜家呀等等。我不是说今年要把家里收拾一下吗？
7: 嗯，
8: 这设计图纸我自己都画好了，
7: 嗯，
8: 都已经快联系好了。
7: 这把你厉害的，还设计图纸呢。
8: 自己就是开始画各个版本，比如说你沙发往哪摆呀？我不是要把我们家那个就是可以平躺，就是往后那太空舱那个沙发吗？
7: 嗯，
8: 我要把它给卖掉。就是建议大家呢，哎，也不能这么说、
7: 关注一下你的闲鱼号是吧？
8: 不是，你想啊，就原来你没有用折叠手机的时候，你想买折叠手机；原来家里没有用那太空舱沙发的时候，你想要太空舱。我为什么想把它给换掉呢？其实也就才用了四年多吧，那沙发，主要是
7: 完了4年多卖不上价了。现在人家报名
8: 5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拿走，别管我当时多少钱买的，就是因为现在你大件垃圾回收的话也得给两三百才能回收走嘛。
7: 嗯，
8: 就我想说为什么我要给它取走呢？第一呢，其实你没有经常性的给它平躺，你其实就偶尔躺一下，因为你那个就是还有就是它底下那个线呢，
7: 嗯，
8: 就是会把那客厅啊那机器人有的时候会缠上，
7: 嗯，
8: 就是会很乱，
7: 嗯，
8: 就因为它有多的那个就是插销之类的嘛，就很烦、
7: 嗯。
8: 然后还有呢，就是它有点比正常的沙发偏高，
7: 嗯，
8: 我们其实喜欢偏矮一点的沙发，回家一坐，它偏高，你就感觉个儿不够高啊，可能比较适合1.85米以上的人坐。
7: 你别卖了。拿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吧，是不是？
8: 哎，你如果要，我免费你拉走，从我们家免费拉走送给你。有没有第三套房出租屋的那种？我免费给你拉走。
7: 我们直播间刚好缺一个凳子，是不是？
8: 我们直播间缺的是凳子吗？
7: 缺的是长椅，缺床啊。但你要有的时候家里的这个摆件啊，或者说这个物品呢，来回折腾一下呀、也能够让你有一种就是换新家的就如沐春风的感觉。
8: 对对对。
7: 但有昨天呢我看到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有一些旅游景区他、也改，他这个改呢也是小改、改完之后啊有一些人可能就是
8: 不认识了。因为小改我也想了一下，家里得小改，小改呢不会花那么多钱、
7: 嗯、
8: 你如果说大改又改格局，那这个钱可就贵了。
7: 哎呀，又想砸墙、
8: 哦、
7: 有的时候这墙啊柜子连成一体的、
8: 哦、
7: 对吧，
8: 那不行、
7: 你地板你有的时候和那个柜子还是连着的、所以说你动一发完了整个屋都得动啊。
8: 没错。然后你刚才说到了景点有些改，景点不是本身就已经很有突出性特点了吗？它怎么改呢？
7: 改厕所呀。
8: 的确可以把厕所改的就是一个是让人好找，第二呢就是干净卫生，没有味道、
7: 是的。那最近有网友发帖说的，在山西的晋祠景区有这样的一项举措、将男卫生间临时改为了女卫生间，并且在外置大巴车作为临时的男厕。也就是说这样能缓解一些在景区或者说节假日期间啊、女厕所不够用的问题。
8: 哦，
7: 就是男改女，然后呢、把外面的大巴车作为临时的男厕、大巴车、哎呀
8: 哎呦我的天，无法想象那大巴车接下来还用不用啊。
7: 是不是、当然这个举措也是在人家这个博物馆当中
8: 临时性
7: 第一次来实施的。
8: 但是咱就说一到景

0: 景区啊，这人流量特别多，因为咱俩也算是相对没有出省，没有出福州市嘛。那我就想知道，有一些、就是、
1: 我都没有出苍山区
0: 啊。你还之前说我宅家呢，我这个虽然没有出这个整个大福州区啊，但是也感觉也花了不老少钱。
1: 还是有富有啊，
0: 就感觉好像只是省了机票和住宿，其他的也都也差不多了哈。
1: 然后当然有一些朋友在这个五一假期当中也是没有出门，为什么？
0: 处随便路面就是一道景。有人打卡那孟山路嘛，那气球挂在树上，然后那个小街巷，再加上树，很多人说福州其实就是树的家，很多的大榕树，即便是下雨天也随便一拍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打卡的圣地。
1: 当然虫子也多呀。说明这个绿化生态很好。当然还有一个，在福州来讲，就是上厕所挺方便的，对吧？就是随处大街小巷都有很多的那些公共厕所。
0: 对对对，没错，就是你可能在一些核心景区的时候，它又干净，然后那个指示牌又特别的清晰，
1: 对，
0: 然后也好找。
1: 我有一次呢，就是去一个朋友家，办完事以后啊，他家住在五四北，还挺远的，然后呢，就是从开车到这个回家的路上啊，我回苍山还有点远，我说那我要上个卫生间怎么办呢？于是打开了手机地图，在他们家小区方圆差不多1公里之内有3个公共卫生间，哎，
0: 还可以找得到。
1: 另外一个朋友说，你说你离就从人家出来的时候，你不上。
0: 不好意思，能理解。
1: 不是，主要是当时没有，就是就说再见嘛。你也再见，我也再见，就是赶到那儿了。
0: 明白，就是你说我再上个厕所，好像这话就赶不上去了。
1: 对，后来我一想，就是越下电梯啊，这个感觉越明显，
0: 越后悔呀、当时为什么不上个厕所？
1: 所以我就觉得，我想有，你看，一般来讲，在商圈周边、公园周边，这个卫生间一定不愁。
0: 有一些小区也有，你问一下保安，他们也要上厕所吗？
1: 但是从人家停车场出来之后，就不经过人保安那个位置了。
0: 对吧？
1: 我后来想，哎呀，我说完了，你说周边的商场又没有什么特别近的，
0: 我一般会找麦当劳。
1: 然后对，麦当劳都在商场周边嘛。
0: 对。
1: 那我这样百度地图一搜，发现就是出了这个路口，走30秒，
0: 哎呀，还
1: 就到了一个卫生间，
0: 那也不错
1: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咱们福州来讲，逛街呀、这个溜达呀、去上厕所，不是一个特别愁的事儿。
0: 明白，就有一些就是半生不熟的朋友，进到人家真的不太好意思上厕所。
1: 半生不熟，
0: 是不是？你就说特别熟的朋友，你可能进去之后没关系。那如果说都进到人家，那肯定也不是那说完全陌生嘛。就半生不熟的朋友。
1: 是的，是的。刚才也说到了山西晋祠博物馆啊，人家调整了这个男女卫生间的比例。当然这也是第一次尝试。后来人家工作人员说了，也感谢广大的男性同胞们做出牺牲的这个举措。因为毕竟要把
0: 男性同胞说我们是被牺牲，我们压根儿不知道这事儿。
1: 被牺牲，然后呢？当然
0: 改的时候也没问我们呀。
1: 你问了之后不也还是一样改吗？
0: 后来可能就是他也能调节得过来，也不至于说男厕那边排长队嘛，就算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1: 是的，通过这个举措呢，人家说这个卫生间从原来的大约3000人次提升到了5000人次啊。
0: 你看这个是比较好的，但是最近呢，有浙江杭州呢有一个地儿啊，原来是一个休息点，那最近变成一个垃圾场了。
1: 怎么？什么事呢？
0: 它有一个网红的徒步线路啊，叫横坑屋。你去过吗？
1: 我没有，
0: 我也没有，第一次听啊，就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往去打卡。后来有这个杨女士反映说呢，就是沿途啊，随处都可见一些塑料袋或者说饮料瓶，垃圾特别多，就是那种破窗的效应，本来没有，扔的人多了，
1: 是的，
0: 就成垃圾点了。
1: 对，然后呢，他自己说了，原来啊，包括自己产生那些垃圾都带下山是基本的一个道德底线。
0: 对对对。
1: 那要不然的话，你扔我也扔，他扔，每个人都这么扔的话，那整个这个山那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垃圾场了。
0: 再加上很多人呢，在5月1号、2号2天，就是天特别好的时候，大家愿意去露营嘛，不都买那露营装备嘛。然后我说，就是我的椅子、桌子，这次是有朋友带的。我想说，就你上次说500块钱都卖给我，其实可以卖给我，因为我觉得如果说经常出去玩啊，是可以带。但后来发现我们一块儿出去玩的人，人家有，我就暂时先不从你那儿买了。
1: 这都是2年以前的事了，现在才想起来。
0: 但我觉得它很好的是什么？因为如果你铺那种野餐垫吧，小孩还可以，大人坐久了其实不舒服的。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你愿意
1: 窝在哪儿不得劲？
0: 对，而且我是那种不愿意提前带好东西，然后到那儿，我愿意到一个地儿，然后去点外卖的。就点过来送过来，然后我们直接在上面吃。因为我有看人啊，就是提前一天晚上就收拾各种的要去野餐的一些肉啊或虾呀之类的，收拾的特别麻烦，然后第二天带过去呢，其实大家就一轰一下半小时就结束了，就觉得说就是那么收拾太麻烦，所以我就愿意到了就带着我的所有东西到那儿，可能有开水的或者说点个外卖，我觉得这样会更让

0: 自己舒心一点，偷懒的。
1: 太懒了、
0: 但这个时候也是要这个小椅子啊，或者说不是泡咖啡吗，是不是现在那种、就是可以便携的咖啡壶，只要有热水的地方、然后最近就打卡那个金安湖公园、哎呀就去了两天，就是在晴好的时候，它那个地儿非常好的是你也可以自己不带，不带它有那种专门便民的，你可以在上面用，也可以自己带，然后随便可以搭一个小帐篷或什么，但是一定要带好那个垃圾袋提前给它收走。
1: 嗯，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就是露营的场地的选择呀，大家提前上网要了解一下攻略、因为有一些是收费的，有一些是免费的、然后还有一些呢它是能用明火，有一些是不能用明火的，
0: 对对对、
1: 有一些是在那个什么江边啊、或者是湖边啊、也许有的车还能开进去的，但有一些车是开不进去的，
0: 没错、
1: 这个、
0: 我一般不愿意带明火的就是那种就是方便速成，或者说到了
1: 你连车都不愿意开的你恨不得就别人从你家拉过去
0: 我跟你说露营得带车，不然的话那些家务事啊没法坐公共交通，
1: 不都别人带吗？你不就是带两个腿就过去，
0: 也不至于，我带了小椅子，就他们带桌子我带椅子，然后我也带了就是别人比如说带的一些提前的东西，那咱懂事到那咱就点个外卖呗，是不是？
1: 那有些地方太远了不一定能点得着、
0: 那就咱福州还真的没有说外卖不到的地方我觉得我去的几个露营点外卖都到，
1: 核心景区里的露营点都有、
0: 而且好多核心景区
1: 我一般都去的都是特别偏远的地方，就是开车得一个多小时的那种，
0: 咋都不想见人呢？你看
1: 山里啊，
0: 还得背着人，
1: 对呀、海边啊，就那种见不着人的，
0: 哎，
1: 见不得光，不是，
0: 就当野人的那种，是不是？
1: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飞翔就说了，说你们呀，这五一劳动节啊，假期快乐呀。他说他是五一劳动快乐
0: 哦，就是五天可能没有休，
1: 因为
0: 就串休，或者说
1: 他没有放假，也没有什么调休，那你
0: 自己给自己干呗，自己给自己打工，
1: 得赚多少钱？你 说？
0: 哎呀，好几倍工资。毕竟很多的，你看那个饭店啊，在这五一期间，他们就没有这个，就是叫什么没有错峰的。我下午3点去，还在那排队呢。
1: 对呀。
0: 我说谁家这么火呀？后来3点过去了，让我去吃了。你说3点，哎，往常3点好像都人家都休息了，所以你说那个很多饭店的服务员也好，厨师也好，就是在这5天就没有怎么休息。
1: 那也赚着钱了呀。
0: 多给点工资啊，3倍工资啊什么的。
1: 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是飞翔，这名起的多好，你到时候你的钱就自由飞翔了。
0: 哎呀别，应该是自由，行，自由飞翔吧。
1: 是不是？自由飞翔啊，那是月亮之上。
0: 你这同样的这个凤凰传奇的歌都给人家唱串了。
1: 哎呀，之前看到人家凤凰传奇采访啊、人家其实也挺励志的呢、是不是？一路摸爬滚打过来，有跌跌撞撞，有失败啊，也有一些成功啊，也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教训呢、啊。
0: 哎，
1: 是不是？
0: 好多知名的人啊，你看他来时路啊，其实都是经历了坎坷才过来的。
1: 是的，
0: 不见风雨哪来彩虹呢？是不是飞翔？
1: 那铿锵玫瑰呢？
0: 坚强啊！
1: 坚强起来啊！接下来还有一个景区也和大家说一说、如果有接下来有机会的话，咱们可以去逛一逛玩一玩。
0: 哪里啊？
1: 这是在江苏淮安市涟水县。这个看起来很就是一个普通的小乡村啊。但是呢没想到抓鱼摸鱼抓猪带火了这个小山村。
0: 哦，就是体验一些我们在城里体验不到的一些活动。你说摸鱼很多小孩喜欢，但你像我们肯定要去一些特别安全的地方。那他这种摸鱼他可能水不深，再加上都是人。那可能有，既然立了这样的一个游戏项目，肯定是经过一个安全的考验的。那这个摸鱼
1: 这季节下水多凉啊，
0: 还行，
1: 在江苏啊，
0: 就这两天可能有点冷。你看5月1号、2号也都达到30度呢。2号那天我就说去海边，我老公都晒伤了，就那种脸红胳膊红，回来又涂芦荟胶的那一种。
1: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些小乡村呢，要发掘自己的旅游资源，不能千篇一律。
0: 抓猪那个有点，咱就说那猪，它是不是猪拱一下人，不是也挺疼的吗？
1: 它这个猪可能是个小猪，你以为是个大猪啊？
0: 那猪大猪不行，
1: 大猪都说不定谁拱谁了。
0: 对啊，大猪，你看那个乡下那好多那个片啊，就是拍的。好几个人都抓不到那头猪啊！
1: 而且呢，人家这个小乡村呢，除了这个摸鱼抓猪以外，这个项目挺火的。还有就是卖手擀面和辣椒酱。
0: 哎，
1: 这两个东西呢，据说在五一期间卖出了3000多瓶和4000多份。
0: 真的手擀面，不是说商标叫手擀，是不是？
1: 不是，就是真卖，这现场搓出来的手擀面。
0: 哎呀，
1: 还有那个辣椒酱3000多瓶啊！你说的我都想去。 这带一瓶回来了。
0: 我也是，我那天在网上就看到了，就是河南的一些美食，他们是在过年期间赶大集，然后胡辣汤呀什么的嘛。这家开心的看的，第二天早上就去吃胡辣汤了。
1: 嗯，
0: 但可能胡辣汤对于很多南方人来讲，就是有点太咸太辣了。
1: 嗯，
0: 但其实就是你那种饮食文化或。

0: 或者说在冬天的时候你喝一碗就真的觉得就是从里到外的暖和。
1: 嗯，所以呢你看人家这个九零后的村书记哈、啊
0: 嗯、
1: 人家张书记这么说的，是说、
0: 嗯、
1: 我们也搞不出什么高大上的东西来
0: 啊，
1: 我们就玩咱们农村人自己的项目，
0: 就小时候那种快乐呗。
1: 对、
0: 嗯、
1: 就是说把这个手擀面也好辣椒酱也好、
0: 嗯、
1: 做大做强、
0: 嗯、
1: 让在外的游子啊多惦记一下老家，常回家看看。
0: 你看这个人家这个村书记就说呢，咱们就玩咱们农村人自己的项目，比如说没有那些没山没水没景区，对不对？哎，但是就找一些就是他们小时候农村孩子那种快乐、
1: 嗯、
0: 会吸引很多人，就没有体验过的人。你比如说无论是摸鱼还是抓猪、
1: 嗯、
0: 你咱俩肯定没玩过吧。
1: 是
0: 让你玩试一次呢，你可能觉得哎呀会不会脏啊，你选一套要不穿的衣服和鞋，就是有一些衣服要洗和鞋，不是说扔了挺可惜的吗？你这个时候特别适合穿一身然后过去摸鱼抓猪啊。
1: 主要是现在大部分的孩子生活在城市、
0: 嗯、
1: 他对于这个乡村田野当中的这些农作物的生长也好，或者说对于这个田间的这些小动物们也好、
0: 嗯嗯、
1: 可能就是有点远，也许他们的爸妈们这个年代、
0: 嗯、
1: 原来生活在那个农村、
0: 嗯、
1: 但是现在呢新出生的像零零后的这些孩子们、
0: 嗯、
1: 可能很少回到农村来去感受这个快乐。
0: 如果爸妈是在农村的，可能这比如说爷爷奶奶或就是家里还有宅基地，比如说在农村能出去玩，那有的爸妈就出生在城里的，那你这个城里的孩子咱没见过吗、
1: 嗯、对，哪怕就是家里有老宅子的，那你回去之后待那几天、
0: 嗯、
1: 一般
0: 现在美丽乡村建设可漂亮了，但路啊什么的也没有这些个以前什么抓猪啊、
1: 嗯、所以就是发掘一下这个乡村的旅游特色资源、
0: 嗯、对，
1: 然后呢让每一个乡村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这种特点，

0: 的特点，你像人家这个村就是人家说没有山没有景区没有水，那咱们就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呗，独树一帜的，然后你有另外你有树有山有景区的，咱们就另外一种风格，这样的话才能够多好呀，都是调和一下。
1: 我昨天看到咱们福州本地媒体啊报道了一个新闻，说到的是有一些地方就是开始类似于采摘的这个项目又火了起来，
0: 哎对，
1: 尤其到了这差不多五六月份，不因为每个月份的季节水果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这个季节呢可以摘蓝莓也好，或者说枇杷
0: 杨
1: 梅啊这些都有，比如再早一点就是春节前后那时候不是摘草莓吗，
0: 对对对对，
1: 然后等再热一点的时候可以摘葡萄，就是每个季节都有这种采摘的乐趣。
0: 你要说到葡萄，我倒想到了我在小的时候，就我们家那会儿不是类似于像四合院吗，有一年还搭了那个葡萄架子，就真的就是那个包括我们家前面有一棵枣树，就一棵啊，没有另外一棵也是枣树，
1: 还是一棵枣树，
0: 就一棵枣树。然后就每年一到夏天什么，就拿那小棍子就在那打枣。我们那会儿去打，当时奶奶还跟我们说，先别着急，这会儿打的都是青枣，再等一等。
1: 你这不说绕口令呢吗？青的多，红的少。
0: 然后
1: 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枣、六个枣。
0: 然后那会儿小的时候就能感觉到打枣啊，或者说种那个草莓在那个墙边上嘛，就那墙根底下种那草莓。然后再加上那个什么葡萄架子，就我小的时候还有点印象。等到后来我到中学，到了楼房之后就再也没有。你比如说我小时候这些印象给孩子讲还是不懂啊，还没见过，家里也没有树啊，都有假花，家里
1: 假花
0: 假的绿植嘛，哎，我因为以前养过，在阳台我愿意摆几盆绿植很漂亮，但是你还得就是换，有的时候你几天不回来，过年七天他可能没人浇水或者，后来我就摆了一排这种宜家那种
1: 假花
0: 假的那种树啊什么的，也行，就好看是好看的，但如果说为了这生命力，啊，
1: 别摆太多呀，
0: 没有它不是花就是那种树，就是小的绿植那些摆的那一排，但后来我觉得挂那一排吧就远看是真漂亮，但是近看呢觉得还是真的，
1: 一摸呀是真假呀
0: 差点意思，
1: 对，
0: 然后我就想说呢，等我收拾清楚了我就要就把这些假的换掉，我要还是要就是弄点真的，真的弄点那种就是好打理的，
1: 但
0: 来适合懒人的，
1: 真的话容易生虫子呀。
0: 对对对，就也很怕这一点。
1: 嗯，
0: 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啊，就家里经历了一个惊魂一夜呀。
1: 嗯，有蚊子。
0: 不是，提醒大家，就我不是买了一个大件的快递吗？在家里拆完了那快递箱，就是放了半天，应该马上移走。我怀疑那个蟑螂就是从那快递箱里出来的。就当时给我吓的，我见过就会飞的蟑螂。我们全家在那看电视呢，孩子就突然指着墙说：“我们家不有那画吗？”说妈妈那画上飞的什么玩意儿啊，那么大苍蝇那么大，我定睛一瞧，大蟑螂啊，搁这喊，然后这个时候呢家属就拿拖鞋过去拍嘛，这拍一下没拍死，他飞走了，给我们吓得赶紧挪沙发什么的就找他，后来在那个就是
1: 你家没有那个喷雾剂啊，
0: 那你不能当下就喷，你不能滋哪儿就当下来不及嘛，因为你得看它飞哪儿了，
1: 哎，那我们家随手就有
0: 啊，那你们家随手他放了很多瓶，然后他就飞到那个大门上去了，
1: 他
0: 在门上之后呢，我跟老公说，我老公你这次一定要抓到，你哪怕打碎了什么东西啊什么都行，你务必要把它打死，后来就这次是真的打死了，但也打了好几下，就那个会飞的蟑螂啊，它飞的那个高度差不多是人胸口那么高，很高了，
1: 你说呀哈呀呼你脸上，
0: 而且就你知道我们家那个尖叫声啊，我都怀疑邻居会不会听了会报警，
1: 像杀猪一样，
0: 对，然后就是那个蟑螂就是你给他打死，就他头都拍碎了，他还有点要挣扎，太吓人了。最后就开始拿那个各种消毒湿巾把他飞过的痕迹各种擦，哎。昨天晚上就说本来要睡觉了嘛，看完了，结果就临时暂停，开始打扫卫生。
1: 你看打不死的小强啊！
0: 啊，然后我就赶紧把那个大的那个快递盒送到那个走廊上了。我就想提醒大家，这快递盒不要往家里放，就你在外面拆完了再进来，就绝对是那快递盒带进来的。
1: 或者有一些什么虫卵啊？
0: 对
1: 啊，也许在慢慢随着时间的这个繁殖，它可能一下就长大了，
0: 太吓人了，就很多北方人没见过会飞的蟑螂，它的飞的高度，
1: 我是有见过的，
0: 我原来没见过会飞的
1: 那说明你在福州生活的时间年头还是太短了，
0: 17年短吧
1: 17年了都没有见过会飞的蟑螂，
0: 我没见过会飞的，就关键在我们家见到会飞的，第一眼见到它会飞啊，我的天哪，
1: 可能它在飞的时候你都在睡觉吧
0: 也有可能，太吓人了，就觉得说希望大家都不要经历啊，然后我今天开始买各种的跟蟑螂有关的
1: 放在家里，
0: 对对对，
1: 蟑螂小屋
0: 啊太吓人了，
1: 或者说喷雾啊什么的，要备着，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 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

0: 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服饰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此刻通行缓慢的二环沿线，东二环双向通行缓慢，西二环也是双向通行缓慢，北二环总体来说还可以。北二环两个地方，一个是龙腰高架下桥的地方，一路往省体的方向，还有就是秦亭高架桥下来之后，准备一路往五四路往东街的方向，目前在下桥的地方，省体门口排长队等过信号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南二环，南二环目前是从双湖互通一路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还有就是很多朋友从游修大桥拐过来准备一路往奥体的方向，目前也有车辆排队走走停停的情况。过江大桥我们来看，游修大桥桥的后半段开始一路往宝龙的方向车速是20左右缓慢通行，还有一些路口比如说乌山西路西二环路口一路往南门兜的方向目前也是车速缓慢，杨桥路接近东街的路口从杨桥路的西二环路口就已经有出现排队缓行的情况。还有之前有一个朋友提到在远洋路就是连盘高架桥东二环路口那个地方一路往国货路的方向目前也是排长队等过信号灯，但是看了一下这个地方呢，其实它队伍虽然排得长，但是它通过率也特别高，基本上一到两个绿灯也都能完全通行。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各位也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7: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8: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7: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

0: 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路虎新歌《就当搁浅是靠岸》，用温柔又治愈的嗓音唱尽被否定被打压的无声挣扎与自我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

0: 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1: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2: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0: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1: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3: 早上的7:39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这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呀，这个我们要跟着一些什么大主播啊，好好来去减肥，跟着他们的这个运动规律，跟着他们的营养饮食来去搭配，这样不会出错。但是有的时候往往啊，他们这些大主播们呀，就是把好的一面呈现给你，不好的一面啊，或者说自己辛苦的啊，或者有一些
4: 根本看不见
3: 小机密的，你可能都不知道啊。
4: 你只能在这个视频上看到他们毫不费力，其实背后都在咬牙坚持。
3: 是的，昨天我就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哈，就是有一位这个也是互联网的博主，他就揭秘说。如果大家想减肥，如果大家想就是有一个好的身材，别总看人家那些成功的主播，因为你看完了他们以后啊，你会发现他们特别的励志，然后呢每天吃的又很健康，很干净，运动很规律，早睡早起什么的，你根本就做不到。
4: 哎呀，不要相信那些人前的一些，他好多是精华。当然有的人生活的确如此精彩，但是好多时候我们都愿意把好的一面给到大家嘛。然后你刚才说到自律这个问题，我突然想到我前两天听罗永浩老师和蔡康永老师那个播客嘛。罗永浩老师说了一点，他说这个有的时候早起啊，或者说什么自律，不是自律，他就是身体基因带来的。有的人就是就8-9点就或7-8点人家就醒，就他有的时候不是说，有的人是到了年纪，有的人他就是天生的基因，就好多事情其实跟自律可能扯不上关系，我们有的时候就说，哎呀，我是不是不自律啊？不要这样PUA自己啊，
3: 是因为你的根儿上。
4: 哎呀，我终于找到陈凯了，哎呀，终于回我们话了啊！他也说到了关于我们能不能直播，哎，这位陈总啊，麻烦您留下联系方式。刚才广告期间我俩还在说你呢，
3: 说人坏话，
4: 说人好话
3: 好话呀，
4: 对呀，留下联系方式啊，朋友啊，
3: 说人坏话。
4: 你即便没有别的，我们下次会有什么抽奖啊？是不是？我明面上先抽一个送给你，明面上
3: 可以了，可以啊。刚才说到了这个主播的问题，最近呢，在浙江杭州有一位25岁的这个女主播，她半年以前也是跟着互联网的一些博主们来吃一些进口的营养补充剂比如说什么维生素 B 族啦，辅酶 Q10 啦，鱼油啦等等这样的东西，最近。完了，出事了，脸上开始冒痘了。
4: 我跟你说啊，我关注的好多博主，他可能也是为了推他这些个就是营养元素，他也是每天这种一把吃，但我从来没有跟着买过，是因为太贵了。
3: 这么
4: 对，不是因为别的，我是因为我去点了一下他推荐的这些一把一天，我想说一天。这算了，我这身体还行，目前能再扛几年。
3: 后来呢，检查说呀，这位姑娘就是身体里那种就是维生素啊，已经超标了。
4: 哎呀，吃多了是不是？
3: 对，加重了痤疮。
4: 所以咱就说，好多营养的补充到底有没有必要呢？
3: 可如果你比如说你身体的确缺这个东西，或者说你最近你在准备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人生大事的时候。

0: 你医生告诉你说你要吃要补、嗯、那你再吃、
1: 嗯、
0: 那我的原则呢就是偶尔这些什么营养品啊维生素啊我也会吃，但我不会像他一样形成规律把它当成药一样一日三餐来定时定量吃，我就想起来来吃，想不起来就不吃。
1: 哎，你
0: 这
1: 好像还不如
0: 不是这样的好处什么呢、嗯、你也不知道你身体超不超标啊，因为你不吃的时候它刚好平衡，
1: 那咱就别吃了呗我就想说你这可以自己为难自己
0: 买都买了是不是。
1: 我之前也是就买一些营养品，刚开始是不是也会跟着吃、
0: 嗯、
1: 吃到最后其实有一些瓶就是半瓶半瓶剩在那儿，
0: 对，
1: 后来发现有的都过期赶紧扔掉，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可能不太适合，就是还是从食物本身当中，你比如说我现在是追求一些高蛋白质的饮食、
0: 嗯、
1: 你早上起来如果说像你说的南瓜贝贝胡萝卜有的时候就是咖啡还有那个鸡蛋水煮蛋肯定要吃，顶多来个素包子、
0: 嗯、
1: 就这种有碳水但是以这蛋白质为主，
0: 这胃口挺好啊
1: 早上整那么多是吧。然后你说中午或晚上有一些肉我是要吃的，就什么鸡肉那些我是要吃的，或者说青菜鱼、嗯、就这种食材类的其实你吃够了，然后你少喝那些什么奶茶呀饮料啊就是什么薯片的零食那些的，你其实也不用补充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啊跟以前人不一样，现在人都营养过剩了我觉得，
0: 嗯，
1: 是不是？
0: 或者说
1: 以前我们总觉得
0: 营养比较过剩、
1: 嗯、
0: 应该营养就不均衡，
1: 对，不均衡、
0: 嗯、
1: 或者说有的时候真的是营养过剩了、
0: 嗯、
1: 就以前觉得说哎呀得补充这补充那个、
0: 嗯、
1: 现在其实大家如果正常的话各种指标没必要非得补，除非医生告诉你你可能缺维生素 B 族了，你可能缺什么什么、
0: 嗯、
1: 然后你再去补，
0: 因为日常的饮食咱们是能够获取这些微量元素的、
1: 嗯、
0: 但是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自己就是平时蔬菜吃的也比较少啊、
1: 嗯、
0: 水果吃的也比较少、
1: 嗯、
0: 可能你要通过这个维生素 ABCDEFG 啊补一补啊什么的
1: 补的有点多，
0: 但是这刚才你看、嗯、这个有反面例子嘛，就把25岁这个小姑娘脸上爆痘啊、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说身体缺什么补什么、
1: 嗯、
0: 不能离开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嗯、
0: 而不是寄希望于一把药丸。
1: 而且我觉得吧人可能到了年纪就开始关注健康，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说在东北其实冬天不怎么吃菜，顶多就大土豆，
0: 嗯，
1: 白菜，
0: 容易口舌生疮啊、
1: 嗯。对，那会儿就是有溃疡的时候。现在其实到了南方之后，就喝汤啊，又吃青菜的，
0: 嗯、
1: 其实就基本上没有口腔溃疡这
0: 方面。溃疡比较少。
1: 然后再加上以前小的时候也不爱吃鱼，不爱吃菜，天天就吃肉，其实长到现在不也还行吗？
0: 嗯、
1: 就有的时候真的跟基因有关，或者说，到了可能南方以后，我就开始觉得得追求吃蔬菜了。因为你觉得说你吃点蔬菜，再加上可能现在因为人到中年吧，你不吃蔬菜这一顿你其实挺难受的。
0: 嗯，
1: 就以前不理解为什么长辈说要吃清淡要吃青菜，因为你吃那些个炸的多了或者说上火的多了好像刻画不动了呢是不是就到了一定年纪你自然就追求什么蛋啊蔬菜啊这种、
0: 嗯可能是这个我们都说年轻的时候你没有在意身体上的这种突然的变化、
1: 哦、对对对，
0: 到了某一个年龄阶段你发现、哦、哎，还是得注意一下养生的问题，
1: 就不然为什么你看中老年人养生，因为中老年人的身体机能下降了才开始追求养生，
0: 那所以对他们的钱好赚呢、哦、
1: 哎，年轻人身体那么好他不会考虑养生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哦、
0: 你身体各种微量元素都
1: 对对对
0: 都有，他们你卖给他营养品不一般不会，
1: 你卖的只能让他说皮肤
0: 变得更好，买蛋白粉、
1: 哎、
0: 健身人士卖蛋白粉
1: 但这个也得听，这个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强烈的大量吃啊。
0: 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的一些留言哈，有人问你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因为他说这个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早上起来突然声音就沙哑了，
1: 嗯，
0: 等到下午呢几乎就发不出声音来，
1: 哎呀
0: 还好五一假期的岗位不是那种需要说话的，
1: 嗯，
0: 他基本都是用手来比划一下，
1: 嗯，
0: 下午呢下班的时候到了这个省立去挂了个急诊、嗯、
1: 对，
0: 吃了药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好，
1: 嗯，
0: 他说印象里啊王董曾经也有过类似的一种经历，
1: 对，
0: 后来是怎么好的呀？
1: 挂了吊瓶不是、啊、我的确有过有一次好像是急性喉炎、
0: 嗯、
1: 就是属于你就突然晚上第二天早上就说话就属于出不来了，
0: 嗯，
1: 当时看的那个东街省立医院的急诊，当时医生就说你想快好，我想快，然后就当时输液了，输液第二天就好了，但是也不建议大家，就如果医生觉得你不用到输液那个程度其实没有必要，因为输液它也相当于一次小手术嘛，是不是，
0: 嗯嗯，
1: 以前有开玩笑说，所以就如果医生有开这个药，比如说三天啊几天你就按照医生这个吃，然后期间呢你保护好声音，可能吃完药会好，但如果说你觉得还不见好还是特别疼，那可以让医生输个液，它的确很快，
0: 是的、
1: 嗯、
0: 五一假期的五月一号的晚上我发烧了
1: 啊，
0: 五月一号的晚上我
1: 现在好了吗？
0: 早就好了。
1: 哎呀我现在特别担心你是
0: 我5月2号的时候呢因为吃了退烧药、
1: 嗯、
0: 但是又发烧了
1: 啊。
0: 5月2号的晚上我去了趟医院挂了，就抽了个血、
1: 嗯、
0: 医生说啥事没有
1: 他是为什么发烧呢？是因为天冷热、
0: 嗯、可能是五月就4月30号那时候不是就是干活、
1: 嗯、
0: 干体力活啊，
1: 嗯，或接触的人比较多，
0: 然后
1: 因为最近
0: 出汗了，
1: 病毒性感冒的人挺多的，
0: 我一开始以为我是不是病毒，我是不是细菌、
1: 嗯、
0: 我就

0: 是
1: 抄写发现不是，
0: 他说没有，然后医生的原话说你走吧。
1: 走吧，
0: 我说
1: 人总要学会自己自愈。
0: 对，因为我去那个抽的时候，不是在发烧的这个节骨眼上就抽的
1: 啊。您那会儿如果节骨眼抽，肯定有一些什么白细胞异常嘛。
0: 嗯，
1: 因为你如果不发烧去抽呢，
0: 但我退完烧了，身体不是有虚弱感吗？
1: 嗯、
0: 我说万一我不家里的药别乱吃啊，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然后那些乱七八糟小杂药，你自己不知道吃哪个对症啊，我就是抽了一下。
1: 嗯、
0: 抽完之后，因为15分钟就出结果，
1: 哎、对对对
0: 非常快。
1: 是。
0: 医生告诉我说你可以走了。
1: 嗯。
0: 我说那我家里的药呢？他说你家里有啥药？我说有什么抗病毒口服液，他说有什么那个就是布洛芬，他说布洛芬你不发烧就
1: 不用
0: 吃了，
1: 对。
0: 然后日常你比如说还有一个感康，他说你可以吃，就是感冒药的那种，就是缓解身体上的头痛啊不适，你可以吃。我后来就觉得说好了，然后大夫还人家就没给你没有给你开任何的药，
1: 哦，
0: 你可以毕竟家里也有。
1: 对，这位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我当时说不出来是属于急性喉炎，也不知道怎么得的。
0: 然后我就是为什么要我去医院去抽了个血呢？是因为我在刷小红书的时候发现有一篇帖子，总给我推这玩意儿。
1: 哦，懂我懂，你但凡查过一次，他就跟你说的特别严重，给你推。
0: 他的标题叫“五一多少人发烧了”，
1: 哎呀，
0: 就是一个哎，
1: 精准的击中你。
0: 就五一多少人发烧了？
1: 八七六就你一个人，
0: 真的吗？
1: 八七六其他人都没有
0: 生病。但是小红书上，你发现那个评论和点赞量超级高，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你感觉好像全国上下，
1: 因为他精准的击中了所有你们五一发烧的人过去看呢。
0: 对对对，我越看这玩意儿越害怕，我就觉得是不是又病毒啊，又是细菌的，对吧？因为病毒感染、细菌感染和流感可能这个症状不太一样。
1: 嗯，
0: 我看哪个都觉得挺像我的。
1: 哎，
0: 但是后来查完之后，人说啥事没有，让我回家养两天，这不就今天就好了吗？
1: 明白。就有的时候身体得有一定的自愈。那如果像这位朋友，我当时为什么去看医生呢？一个是说不出来话，另外就是有点疼，所以才去看的。那如果这位朋友，医生如果觉得你不用输液，你只是吃药，那咱就先吃药。那如果觉得一两天觉得还不好，或者说更严重了，那你这个时候跟医生就描述一下，他可能会给你输液或打针之类的。
0: 但是我好的是因为我的发烧没有很高，也就是属于那种轻微发烧，
1: 低烧，
0: 身体稍微有感觉不适，我就立马就吃药了。
1: 我现在我发现哈，我但凡有点不舒服，绝对不拖，也不拿家里药，直接去看急诊。
0: 我后来回想了一下，就刚才这位朋友啊，他的那个初期的症状跟我是一样的，就是突然喉咙，这个硬腭、上腭、软腭
1: 有点麻痹的感觉，
0: 那个位置有点灼热感。
1: 哦，
0: 灼热感完了以后，第二天我就觉得
1: 大量喝热水。这个时候我跟你说，大量猛灌热水，有的时候能给它消退掉。
0: 真的吗？我就没有喝呀。
1: 因为我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嗓子有点痒，或者觉得要感冒的边缘，或者身边有人病毒性感冒，我就该立马灌水。那天灌了很多热水，第二天可能就好了。你要睡个好觉。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一方面医生说回去让我睡觉嘛，我就从那天的中午开始睡，一直睡到了下午5点。
1: 哎，晚上睡不着。
0: 然后第二天就好了，的确睡完之后，你的身体状态就变轻盈很多。
1: 我不是那天听说嘛，
0: 还能唱歌呢那天。
1: 啊，现在还能唱呢，是不是？啊、
0: 不是，当天晚上就能唱了。
1: 哎呀，你刚才一说你五一发烧，没看我话筒一下怼，差点怼你对面去，
0: 不是
1: 搬走。特别害怕有人，
0: 这都已经5天的时间了。
1: 但的确会有的人五一期间人多，病毒性感冒，以及你看这两天的温度啊，昨天多冷啊，
0: 嗯，
1: 我昨天出门我就穿少了，就回家赶紧又开关热水，
0: 嗯，
1: 热水真管用啊，啊，灌完热水今天早上还行，
0: 热水是个好东西。
1: 一个是灌热水，还有就是一定的睡觉睡好了，
0: 但
1: 就任何时候你想睡觉你就去睡，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要不等，你这时候是不是困去睡觉。
0: 那时候一晚上睡不着咋整啊？
1: 你就我是觉得不拖，就是你说哎呀，我现在你看现在几点？现在8点，你就等一等，等一小时9点再睡。
0: 哦。
1: 但如果说你是上午10点，能睡俩小时，你就睡短一点呗。
0: 嗯。
1: 但是任何时候你想睡觉就去睡，我觉得啊。
0: 当然，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就比如突然声音沙哑呀，或者说有那种灼热感啊，
1: 嗯，
0: 有的是上火，有的是病毒，
1: 哎对对对，
0: 还有的是细菌感染，
1: 嗯，
0: 这个你得对症治疗。
1: 我跟你说，
0: 看完之后，我就看完小红书上说什么，你吃什么阿莫西林呢？
1: 小红书问诊呢，
0: 就是他说你这个吃那个，这个症吃那个，我就看完之后我自己都觉得我乱了，所以我就后来去抽了个血嘛。那我觉得如果要是有一些朋友就自己也拿不准你的身体情况，去找一些冷门的医院，你别去那些就是人特别人满为患的那些医院。
1: 我跟你说，在下午4点多去急诊，没有人。 啊，相信我，
0: 哎，起点也是
1: 那个点儿，他就上午人多，
0: 对，
1: 你中午十一点半去也没有人。
0: 会有一些这个就是一些什么小医院啊，他能抽血化验的也可以，没必要一定要往三甲医院跑。
1: 就我会为什么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抽血他能够对症下药呢？有一次孩子就是突然有生病，然后开始吃的那个药不管用，我想说为什么反复不管用，吃了三天了，后来第四天再去抽血。

0: 也发现也不是病毒，也不是，就是属于细菌型的，那个生病，然后就对症开药，哎，两天就好了，所以得对症，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哎，拿不准，去医院抽个血，他还是就是还能够很快就好。
1: 有的人觉得说一会
0: 儿，也有五件，就关于这个防晒衣啊，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呢？当时，
1: 当然我觉得这款防晒衣呢，因为它是女士款，它更能够休闲女生的这种婀娜的身姿
0: 啊，它那个腰那儿稍微有就收口会显瘦嘛，
1: 对，然后呢，你看模特的这个穿搭，你就能知道它这款防晒衣的这种这种穿完之后的这种感受什么样了。
0: 有棵树的品牌是不错的，因为我们家的秋衣秋裤，包括我和我家属的都是有棵树，就冬天的时候买他们家品牌的这个秋衣秋裤。他家的防晒衣虽然我没穿过，但是现在也有这种退运费险嘛，大家买完之后如果觉得不合适还可以免费退回来，这没有问题。包括这个品牌我是觉得挺好的，因为我在淘宝还有关注他家旗舰店呢，就当时买秋衣秋裤觉得挺好，就每年都去买他家的秋衣秋裤，包括全家人的秋衣秋裤都在他家买。然后有棵树这个防晒衣呢，它的这个面料相对是那种轻薄的，透气的，
1: 是的。
0: 然后那个型啊，各位可以看一下，它也算是一个比较利落的，而且会显瘦。
1: 对，大家继续来回复好物，我们来说说这个价格啊。现在呢，在官方旗舰店当中，它这个衣服其实卖的也不是很贵，229块钱一件。那今天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您现在回复完好物，付款价格只需要129，
0: 还能再减5块钱。可能124就可以。
1: 分人，有的我刚才我在买的时候，我
0: 你能减7块是不是？
1: 我没有，我这次没有减，一分都没有减。
0: 那我这次写的是可以减5块钱，然后我看了一下，它这些颜色都挺好看的，那个粉的也很好看，包括那个灰白卖的是最好的，然后它的那个。咱说尺码目前都有，女士防晒衣啊，女士防晒衣，各位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回复好物来看一下。怎么停住了呢？
1: 我看了，
0: 你再看一下大家留言是吗？
1: 我在看这个衣服的颜色，因为我发现这个几个颜色啊，有一些朋友可能会特别选择那种亮眼的颜色。
0: 那灰白也挺好看的。
1: 这都因为这今天推荐的这都是女士款，所以这个用女性的视角来去看待。
0: 我那天看了一下我家里的防晒衣都是什么颜色啊？我就五个防晒衣，一个是白色，一个是灰色，一个是绿色，一个是紫色。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浅紫色，就想想我买了这几个颜色，
1: 跟花蝴蝶似的。
0: 我想说为什么买这么多防晒衣啊？后来想一想，可能也跟天骄老师一样，我有的时候愿意是那种里面比如说穿个背心儿，那你也不能单独穿背心出去啊，这个年纪了。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我可能穿个防晒衣，然后底下也可以穿个短裤和短裙。你这样无论是开车呀，你就不用再额外戴袖套了。你不然穿个短袖，你额外戴袖套，其实也感觉这家务事儿挺多的。然后你到那个有的时候空调房，其实这个防晒衣啊，它有的时候会更增加凉感。就你穿身上它可能，但是你就觉得好像有一层抵挡的感觉。
1: 有的朋友可能说他这种以前穿那种冰丝只是滑，这个其实除了滑以外还有凉，摸起来。是那种软滑的，人家说像第二层皮肤一样，并且它没有化工的味道，因为有一些衣服啊，你一闻它可能会有一些工厂出来的那种化纤的那种味道，
0: 因为毕竟它也是有棵树这个国民大品牌的嘛。
1: 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好物，今天的价格是229，直降100，到手付款价只需要129块钱。
0: 没错，各位回复好物，我看有人回复防晒衣应该也可以出来吧，
1: 你都可以，
0: 但统一都可以回复好物。这个是因为这两天你觉得可能有点下雨，但立马这个太阳来的时候，这防晒衣啊必不可少，尤其是我们夏天出去玩，
1: 对，
0: 去哪儿这防晒衣是都得带着。
1: 而且还有之前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我买了防晒衣啊，我不敢洗，因为一洗完之后那个防晒的效果可能就没有了。其实穿了到时候
0: 那还一次性的呀，
1: 照样晒黑了。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无论您是这洗也好，还是出汗也好，夏天闷热，它一整天都是干干爽爽啊。重点是它有一个加长的袖口，这个是全方位无死角来守护。
0: 没错，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好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